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1: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过关的关键。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6: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7: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8: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
7: 了。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0: 969 Number One 潮台，
1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

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谢谢你做我的朋友。
1: 年少时与你同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

0: 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
2: 我酒量好，
4: 就抿一口，一小口。
5: 来来来来来，
4: 再来一口。
6: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5: Number one
6: 潮台，
7: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才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0: 们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

0: 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你。
1: 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

0: 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3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Number 1，
3: 潮台。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

0: 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的吗？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间，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大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得更高，游历全世界吧。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究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恩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

0: 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3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吧。
8: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 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

0: 边，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哎，呀呀。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仅百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

0: 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潮台
7: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

0: 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an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

0: 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语汇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语汇偷心性的人。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 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
1: 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96 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
1: 潮牌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
2: 九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吧。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哎，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这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1: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轻。

0: 康、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
1: 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

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

0: 黑匣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

0: 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2: 请说出你的愿望。
1: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3: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1: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4: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1: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5: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1: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6: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1: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选秀。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好。

0: 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00.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6: 姓名？
7: 第9。
6: 哪儿不舒服？
7: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6: 还经常发烧。
7: 医生，还有救吗？
6: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老人卡。
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

0: 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

0: 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8: Step into the ring，
7: 妇科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3: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2: FM 96.9。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

0: 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6: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7: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6: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 频，陪爸妈聊会儿天。
7: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1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所以暂时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6: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这也是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

0: 但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2: 时光它走不等，走不等候，抓走抓走，从不问。
0: 潮台九六九。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
0: 饭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

0: 那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1: 我是肖翔，不是曹操公，你也不是我哥。
2: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3: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

0: 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六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1: FM 96.9。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

0: 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Number One 潮台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潮台，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8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off of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6: oh wait shit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Mask off.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4: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九六九
6: Number One
1: 潮台。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神兽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2: 96.9。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九潮音乐。
1: 单身李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六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活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5: FM 96.9

0: 好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学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说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969，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5: 碗筷不干净
0: 洗，
5: 衣服脏了
0: 洗，
5: 身上脏了
0: 洗，
5: 车脏了
0: 洗，
5: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5: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3: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抓住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不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0: peur. Et ensuite, le soulagement. Avec la réalisation qu'en fait, on permet de tout se poser en deux. On permet de tout se poser en deux.
1: How about the juice?
2: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3: Number one，
4: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

0: 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